0: 下台湾吗？恭喜的胜利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中国之窗节目。今天的节目是由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，请听录音报道：老虎吃牛，政府付钱。
2: 今年正月初九，萧河市华松店镇双山子村还沉浸在浓浓的年的气氛中。离村不远的榆树川北山和大荒顶的南山林木茂密，一场大雪过后，树木也都披上了银装，不时响起的鞭炮声夹杂着闷闷的牛叫声，更增添了小山村夜晚的宁静和谐。这时一只斑斓的东北虎摇着尾巴悠然地走下山来。
1: 按理说虎年虎下山该是个吉祥的征兆，就是这多少年都见不着的吉祥的东北虎，却给平静的山村带来了一连串的事情。